0: 庆假期的一组数据，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了1.63亿千瓦时。
0: 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
1: 再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的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2026至2030年计划，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整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0: 财政部昨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
1: 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0: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的全国已经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0: 再来关注热门消息，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了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
1: 昨天，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了第一度电。
0: 再来关注考研，2027年研考预报名今天启动了，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呢，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其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周启豪以3-0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挺进8强。
1: 影视消息，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
0: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
1: 8:07为您送上早安心语，人生要懂得转弯，小溪遇到山石，懂得绕过去，继续奔向大海。大雁遇到逆风，懂得变换队形，找到更省力的航线。所以有些时刻啊，往往我们只差一个转弯，思维转个弯，发现意想不到的路；心态转个弯，就能欣赏不一样的风景；人生转个弯，可以学着与生活和解。
0: 来听到吴奇隆《转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出发路上，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跟大家送到的奖品依然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最近非常火的超长蛋挞。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吧，你自己可能觉得看见想不起来买，但是您要中奖了，送您一个也挺有意思的哈。如果您接到了麦迪的神秘致电啊，通知您中奖了，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怎么来参与抽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就行了。我们今天的题目猜到的是两代人不同的喝水工具，
1: 和超长蛋挞多么配啊！超长蛋挞吃的噎得慌了，你喝口水啊，顺顺神儿。说到这个喝水了啊，这个两代人喝水的方式和工具还真的是不一样的。今天两张图片呢，呈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图一，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看看您小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喝水的，是不是用这个东西来喝水的，这种状态。当时的那个场景，当时的那个习惯，您还记得吗？欢迎大家可以看图一来去回忆一下过去。那么图二呢，就是一个比较有这种现代化的、比较科技范儿的设计，很漂亮，同时呢还有一点黑科技的这个技术在里面。
0: 对，
1: 这是现代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上学或者说自己平时喝水的这么一个工具。
0: 没错，手机尾号3121这朋友说了，哎呦，说第一张图片与其说是工具，更像是一个场景。说我看到它呀，我就想到小时候，就是有这么一排这个东西，下课呢，小朋友们会蜂拥而至跑到这儿，把它打开就喝。有的时候人多呀，你还得排队。说现在想想那会儿的水真好喝，还有点甜味儿。说主要凉不丁的也不到肚子啊。说小时候身体真好。还有朋友刚才说呢，说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里边就在讲说80后小时候去上学是怎么喝水的。说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自己小时候说是拿的哪个水壶啊什么的。说我还在想这事儿，结果今天就看到这题目了。
1: 你看，
0: 可能咱俩刷到的是一个视频，
1: 是吧？啊，大数据是这么趋同啊。还有尾号是9549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第一个哈，我们这儿就是用这个喝水太普遍了
0: 啊。
1: 小的时候呢，在学校都是直接去那儿去喝水。
0: 对，
1: 而且那个地方不光能喝水，我们还要去那儿洗衣服、洗手、洗脸。
0: 哎，夏天你冲脚吗？就是那个穿着凉鞋嘛，然后有时候会去那儿冲脚。
1: 你个儿好高啊，你跳那么高吗？
0: 不，他那个东西不是他能留下来吗？
1: 啊，对对对，
0: 你就在下边等着吗？
1: 啊，他说那儿反正是什么都能干 啊，各种洗洗涮涮的都在那儿。说第二个呢，说就是给家里孩子买了一个
0: 啊，
1: 说是为了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喝水更方便一些。
0: 哎，
1: 买这个东西孩子很喜欢啊，还挺有科技的感觉的。
0: 对，尤其第一张图片啊，我觉得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有排队去的，有什么不能嘴对嘴喝的，得考虑后边人感受的，还有说得用手接着捧着喝的。就是大家这种场景啊，不知道您小时候，现在回忆一下，您小时候上学，您每天挎个小水壶吗？您每天小时候上学，您是怎么解决喝水问题的呀？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答题参与互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
1: 说到了很多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喝水的场景，我们也来跟大家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就是从教育我们来关注，最近的教育部办公厅还有财政部办公厅发布的通知，提出2026年到2027年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呢河北有535名，支教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提供服务，时间为一年。
0: 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河北省中小学校闲置校舍资源处置利用实施方案，深入推进盘活闲置校舍资源的工作。
1: 再来关注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幼儿园，这是沧州盐山县有一所特色幼儿园。90后的园长王晓东自2016年建园以来，深耕幼教10年。他开的这幼儿园呢，打破了传统的模式，让孩子离开课桌，走进了生活，在摘菜、做饭、劳动实践中收获成长。同时呢，园内还设有编织、剪纸、木工，包括复古供销社等特色区域，丰富了孩子们多元的实践体验。
0: 说这孩子从小就摘菜、做饭什么的都会做，蒸馒头都行。要不说孩子是最适合给这一家人做饭的，他放学早啊，回去之后把饭做好了，爸妈回来吃现成的。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供暖的消息哈。石家庄市供热服务中心啊，昨天发布了重要提醒。那根据石家庄市供热用热条例相关的规定，用户应当在每年的10月15号之前啊，也没几天了，要进行空置房申报以及恢复用热申请。
1: 另外呢，石家庄市城管局供热中心有序推进供热启动筹备工作，各供热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0: 再来看民生方面，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今天进入到试运行阶段，试运行期间患者到东院区就诊免收诊查费。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呢是位于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的位置。
1: 10月10号至31号，邯郸的东太行、金阳湖、康谷乐园三家景区对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实施畅玩套票免费政策。
0: 说到身边活动，我们再来关注一年一度属于石家庄的城市垂直马拉松又回来了哈，这也是第10届向上攀登为爱奔跑公益垂直大赛，现在已经开启报名了。10月17号邀您站上石家庄开源金融中心，也是河北第1高楼之巅垂直马拉松嘛啊，它是纵向的，这是53层、245米、1424级台阶，其实跟爬山差不多了。从地面一路攀登到这个高楼的停机坪，这更是一场为爱出发的公益奔跑。因为每位选手呢是交60块钱的报名费，但是这个钱咱们全都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也就是说您跑出的每一步都会让更多的人离梦想更进一步。登顶还有荣耀大奖，一等奖比如说希尔顿行政套房加上健身月卡，二等奖也有这个健身双周卡，也有高级客房一晚，三等奖有双人自助，有这个健身周卡，每位登顶的朋友还有专属证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马拉松啊，回复马拉松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的最新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河北白天可以说是暖意融融，但是早晚也不要忘了添衣保暖，因为天真的很冷了。像今天呢，我省的最高气温张北地区差不多就是20度出头，其他地区的最高温度也就是25、26度，所以说天冷了我们要穿件衣服来保暖。早上的8点23分，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草本出色秋冬溯源专场正在直播中，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杭州溯源的直播间里的星源，让他带大伙儿来去看一看这次溯源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
0: 来吧，秋天的第一条秋裤是星源给安排的啊！来，星源你好，
2: 必须给大家安排明白了。因为现在呢，我觉得真的是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就是翻箱倒柜找秋裤的时候。如果说您去年的真的是找不到了，今天呢赶紧来直播间来看一看。因为夏天的时候也是我哈专门来到最近几年非常火的内衣品牌草本出色的总部，当时呢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推荐了女士的内搭。那这个就是刚刚过去的夏天哈、啊，我觉得我身边哈、啊，包括新华、包括思达等等哈、啊，就是咱单位10个人里面得有8个都是有这个草本出色的产品。
0: 是的，
2: 尤其是现在寒露过后哈、啊，这个冷风一吹，秋天一到，之前呢可能。

0: 对，要说这秋衣秋裤哈，根本就是穿不到的，朋友们就会发现哈，万水千山总是情，没穿秋裤它是真的不行。所以说我也是马不停蹄，在假期结束的第一天，就是昨天的时候，就来到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选出了好几套这个草本出色的秋衣秋裤，还有保暖内衣，让大家就是，哎，你如果说你是那种想让人家看不出来你穿了秋衣秋裤的话，但是呢又想要自己非常暖和，就直接来选刚才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立马也是爆卖了上百套的孙怡同款啊，孙怡小姐姐同款，79块钱一套的那一套，就是可以让你穿的又薄又暖和。如果说你是喜欢这种触肤极暖的，现在您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正在给大家介绍这个暖暖绒的，那个肤感真的是啊，简直了，就好像是你在摸那个小猫咪，就是小小猫咪的那种小细绒一样的感觉，很轻盈又很舒服。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再厚实一点的，我们也有哈，都给大家选择了啊，这个中暖的、轻暖的、加厚款的哈，全部都有。而且呢，今天在直播间呢也给大家放福利，贴身的保暖背心儿，刚才呢已经放过一波了，49块钱，原价呢是99块钱一件的，今天直接给大家打半价，49块钱一件还不够，是给大家买一赠一的，包括。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非常好穿的那个宋锦金钱纹的细闪的那个肩带的内衣，当时呢我们直播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有很多的听友也说，哎，非常的喜欢，穿了一个夏天了，感觉非常的不错，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反季清仓。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卖79元一件的，这次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是总裁特批的价格，99块钱到手三件啊，真的是，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而且呢，今天大家在我们的直播下单的话呢，满109元赠您高腰的袜子，看直播还可以领福袋，有这个品牌专属的盲盒，有内衣啊、内裤啊、袜子等等。也就是说，大家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买完这波之后，我觉得整个秋冬应该您的这个保暖的内搭就完全够了，穿上之后就是他人笑我穿的厚，我笑他人冻得透，但是草本出色，真的是让大家穿的又不厚又很暖和。大家赶紧来直播间来看一看，准备也给大家放福利了。
1: 好的，谢谢心媛儿。新媛这今天背了多少首打油诗才去的？
2: 挺形象的，但是就这么回事儿啊！今天的穿草本出色，这个抱抱暖绒衣能够让你在轻薄的同时也可以暖暖和和的，
1: 是的，
2: 去迎接接下来的秋冬天气。那么可以大家按照新媛的提示，直接现在去到新媛的直播间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马上要给大家放福利了，赶紧去直播间去看一看，去下单。
1: 没错，儿子，内衣内裤、秋衣秋裤、绒衣绒裤，什么都有，有薄的，有厚的，有男款有女款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或者点击我们视频号的直播中，直接进直播间去看新源直播吧。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
6: 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0: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6: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0: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8:3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一起来去答题。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是两张图片，关乎于咱们每天都会干的一件事儿，而且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尤其是你会叮嘱可能刚刚背上书包去学校的孩子，哎，你一定要多喝水啊，
1: 把水喝干净了再回来啊。
0: 对，把这水壶里的水一定要喝完啊，要不现在秋天干燥容易上火。
1: 嗯。
0: 今天我们两张图片都是跟喝水工具、喝水方式有关的场景。
1: 没错，有朋友说了，喝水工具有什么可猜的，不就水壶水杯吗？但您想想，60后70后80后乃至90后，您小时候上学，您每天背水壶去吗？
0: 顶多拿一矿泉水瓶，没水壶。
1: 那会儿矿泉水瓶都很新鲜。我记得刚才有一朋友留言说，他们班同学从来没有人带水壶。
0: 对，
1: 说有一天有一个朋友拿了一瓶矿泉水，说那是大家第一次见到矿泉水这个东西，觉得好新鲜呢、啊。说后来自己买了矿泉水之后，那瓶子舍不得扔，然后每次喝完之后呢，然后从家灌了水再拿矿泉水去喝。
0: 这是当做自己新买的一
1: 瓶。对。
0: 还有朋友21870这位朋友留言了，说儿时的回忆啊，就是我的图一，图一真的是太有年代感了。
1: 哎，
0: 那个时候被我称为叫做什么呢，无限畅饮、
1: 嗯、
0: 想喝多少喝多少。
1: 对
0: 啊，你就拧开之后你就喝吧啊、
1: 嗯、
0: 喝个水饱。是现在呢都是这种保温的小水壶了，
1: 嗯
0: 啊，现在都不敢喝生水了。
1: 对，小时候身体挺好，大家都是那么喝大的。而且我们今天第一张图你一看啊，这工具不是个水杯也不是个水壶，但是咱60后70后80后90后小时候基本上在学校好多人都是这么喝水，你都是去这个地儿喝水，而且大家都共用这一个啊、然后呢有时排成一字，有时排成什么字啊，
0: 有时下
1: 排着队，
0: 下了体育课，有时夏天你特别热的时候、
1: 哎、
0: 你都是还得抢
1: 抢，
0: 你就男生们就奔跑着去这个地方，
1: 对，
0: 谁先抢上然后后边就排队。
1: 女生有时候讲究一点什么呢，不会嘴对嘴喝，会拿手、
0: 嗯、
1: 就是接着然后捧着喝，
0: 叫什么戳饮、
1: 啊、对觉得那样很优雅。所以您小时候去上学，您是怎么解决喝水问题的呀？我们今天早安奶茶两张图片，您是不是能猜出来它是什么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着。第一张比较古早，刚才我们形容的那代人的喝水工具，第二张是现在小朋友的一个喝水工具，但是这个喝水工具是一个黑科技产品啊，您可以看一看。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只要在页面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
0: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跟出行有关的几条热点的消息啊，跟大家共同来去分享一下。10月3号深夜，贵州的车主黄先生上高速前忘了加油了，然后呢，途中呢这个油表报警之后啊，他就勉强把车开进了服务区，结果，哎呀，你最后就剩这点距离了，因为车辆的燃油彻底耗尽，就压根没油了。进了服务区之后，自动挡车辆 P 档锁死，再也动不了了，无法手动推车，那怎么办呢？往前一看，离加油站还有20米呢，那只能干嘛呢？黄先生多次请求加油员说，你能不能用油桶打少量的散油啊，然后给我应急，赶紧给我加过来。但是值班员以不能卖散装油，上面有摄像头为理由拒绝了。最终呢，他只能花了300多块钱叫了拖车，把这车拖了20多米拖到加油站。
1: 哎呀，离加油站只有20多米，你却加不上加油站的油啊，你搁谁都着急。后来加油站回复了，说当天晚上加油站就一个人值班，是一名入职才2周的员工，可能不太熟悉加油站的业务啊，给这黄先生造成了不便，也进行了道歉。说实际上应该怎么操作呀，说加油站其实有2个专用的油桶啊，一个汽油一个柴油，这2个油桶就是为了方便车主应急的，如果车辆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之内缺油熄火了，车主是可以来加油站借那个油桶，你加油之后再归还的，但是当事人要签字啊，并且在电脑系统上要向公安部门报备，说明一下原因就可以。
0: 嗯，
1: 所以这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一个是咱知道了以后怎么操作，还有就是很多自动挡车型在熄火之后，其实它有那个 P 档机械解锁开关啊，通常在那个档位附近有一个小盖板，用那个钥匙或者工具按压之后啊，你可以给它挂到 N 档，手动解锁推车，把车20米嘛，你给它推过去也行。哎，务必啊，咱们留意油表，油灯亮了，还是要尽快的找一下加油站哈。
0: 再来说到出行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是最近的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呢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相关话题还冲上了热搜，大家说我这后备箱装点矿泉水怎么就被罚款了呢？还称，他呢说这个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呢？警察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为客货混装。 但是呢，记者也并未找到该事件官方通报或者权威媒体的报道。那么就此事件都被公安交管部门人士证实，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着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那么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其实光顾热搜有热度了，它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有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所以大家不要一看这热搜就以讹传讹啊。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

0: 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到了单位啊，给自己冲杯咖啡或者是泡杯茶，或者是保温杯里边泡点枸杞，大家都得喝点热乎的。但是曾几何时啊，也是这波人在小时候那也都是天天喝生水啊。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那个小时候也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你说现在也得保温杯了。小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图片啊，你就可以回忆起当年自己那会儿什么也不管不顾了，反正渴了就是喝。今天呢在早安奶茶提供两张图片，尤其是图一，让很多朋友都想到了自己小的时候喝水的那个场景
0: 啊。是
1: 那会儿那是够直接也够生猛的，现在想想自己还真不敢这么干了。
0: 对，
1: 第一肠胃不允许，第二你这个身体的曲线你也不允许你摆这个动作了，
0: 对，把腰闪了。
1: 因为第一个图片您一看您就知道了，喝这个水你得需要一个特定的动作，有一个角度啊，这是小的时候60、70、80、90后非常常见的这么一个
0: 场景。
1: 因为你小的时候咱们那会儿压根就没有像现在什么咖啡杯、保温杯、小孩专用的那些杯，没有，
0: 没错，
1: 那会儿就是直接喝啊。
0: 好像大家上学吧，那会儿也都不带水壶，你不像现在小朋友就背个水壶去是吧，那会儿就直接赤手空拳就去了，去了之后你说你在学校这一天你不渴吗？你也得喝水啊，但是你没水壶你怎么办？大多数人都会跑到这儿排着队喝，下了课蜂拥而至，尤其是体育课之后，你真渴你真热呀，到那儿之后排着队人挤人，然后呢大家还都说别嘴对嘴啊，就是一个一个来，然后女生会比较讲究，可能拿手捧着喝是吧，然后包括在那儿洗洗脸啊什么的。哎，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在回忆，你看手机尾号0423说我们跟这东西有一个名叫撅尾巴管啊，就叫这东西，说这就是小时候的喝水工具。
1: 是，
0: 还有手机尾号6135这朋友说，小时候就是对着这个嘴对嘴直接喝，说那时候也不闹肚子。说小时候再进化一点是什么呢？再进化一点就用罐头瓶装水去学校了。
1: 罐头瓶外面可能有妈妈给你织的那个
0: 毛线钩
1: 的那个兜子，
0: 和爸爸下巴贴的那个是一个材料的。
1: 是啊，那毛线钩的各种的啊，
0: 对，
1: 给你勾上，然后你就去了。这最早的这个背带。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7527说，哈哈哈，第一个还是我小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那会儿我们都是这样喝的。不过呢，当时那个。小的时候吧都是压水井，那会儿呢就是没有这个玩意儿，那会儿更原始，一个人压，一堆人用手捧着喝，
0: 对，
1: 压水井边压边从那个大管子里往外流水，说那个时候压根没人带水杯的，或者说就自己压水自己喝，快速走过去喝上一大口然后就完事儿了。
0: 没错，
1: 第二个才是现代孩子们都要带的很精致的这个喝水的工具。
0: 哎呦，第二个高级了啊，我们今天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说现在东西这么高级了吗？说是的，第二个它是有点黑科技。

0: 记啊，这个杯子呀不是个普通的保温杯，这杯子呢有一种智能科技解锁啊，就是你得只有你们家孩子啊才能把这杯子给打开，是吧？然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猜到的两张图，看看您是不是知道它们是什么。两代人不同的喝水工具，可以来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是怎么喝水的。只要您留言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就可以像接下来这位朋友一样，有机会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中得黄金小马。
1: 啊，你好，你好，
2: 你好，我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留言了，恭喜您中奖了。
1: 啊，谢谢谢谢，经常听咱们早上的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路上打开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在听。
2: 忘了问您了，您是唐山人对吧？
1: 对，唐山本地。
2: 哦，您贵姓？
1: 我姓郑，名贵姓郑。
2: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已经上初二了。
2: 哦，也是大孩子了。现在
1: 早上七点多，七点嘛那样的时候一打开，基本上就是，刚到孩子学校的路上。
2: 哇，那会儿那他上学还是挺早的。
1: 对对对，唐山的这个初中还是挺早的。
2: 哦，然后每天您这也挺辛苦啊，就接送他。
1: 对对对，早上正好就是给他送到学校门口，这个节目正好开始，我在回来的路上，回家呀，或者是去单位的路上就开始答题。
2: 哇，那你好辛苦啊！就每天早上几点起啊？这得
1: 早上就得不到六点吧，准备早饭，再把他叫起来，再送孩子，这样到七点，一个小时。
2: 相当于孩子这是要在学校有早读晨读了。
1: 对对对，
2: 压力大吗？
1: 还好，他比较喜欢上学，没有说是我不喜欢上学，还是比较喜欢校园生活的。
2: 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家长也会觉得轻松一些，就是累但是也会觉得快乐。我们有奖品黄金小马或超长蛋挞，你想要哪一个送给您？
1: 黄金小马吧，因为我妈妈今年是本命年，送给她。
2: 老人现在在带海娃方面给你们助力吗？
1: 基本上他只跟他自己玩，他就是跟这个他的这个舞蹈队啊自己玩一玩，他不怎么管孩子了。现在
2: 就不用老人带孩子，老人应该也有自己的生活和时间。
1: 对，他们健康还是我们作为小辈里边最这个幸福的事儿吧。

0: Morning，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
1: 现在天气确实很冷啊，今天早上出门你会感觉到的是秋意渐浓、那么一入到这个时候呢，也快供暖了，大家需要提前把这个秋衣秋裤先穿起来了。
2: 是的，
1: 但是秋衣秋裤呢，我们不想穿那么的厚重，没有关系，现在呢轻薄也可以保暖。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也是我们的主播新源，我们同事去到了浙江杭州草本出色品牌的他们的企业总部进行一场温暖的溯源直播、给大家带来是草本出色在这个季节正好能够让您穿的我们的羊绒蚕丝的半高领的打底衫，还有我们的抱抱暖绒衣等等一些产品的套装。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抱抱暖绒衣的套装，卖得特别火，日常单套79.9元，今天溯源专场直播福利价格破价，两套到手才要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您可以感受一下草本出色他们家产品的质量。
2: 是的，他今天这个抱抱暖绒衣啊特别推荐，就是他比日常的秋衣秋裤稍微厚那么一丢丢，但是他有点像磨毛的那种感觉啊，厚那么一丢丢，但是我觉得在北方的冬天其实可以一件过冬了，这正好符合了很多朋友的一个什么需求呢，就是你又想暖和，你又不想让别人

0: 人看到你穿的里三层外三层特别厚实，特别臃肿，特别显胖，你就买这一套，它真的就是像给你一个拥抱一样，双面牛奶绒的那个面料，上手那个特别的软糯顺滑，贴肤也不扎，很舒服，而且它上身瞬间锁温，又不像那种德绒面料一样吧容易闷汗不透气，这个呢又很透气很舒服，还有黑科技蓄热，哎，穿上非常好，还带有那种山茶花的精油香氛，穿上之后香喷喷的，男款女款都有，弹力非常大，尺码很全，包容性也很强，单套平时线下79.9元，今天啊我们因为直播溯源福利嘛，我们直接破价了，99两套啊，你可以一套换洗着穿是吧，或者说这个你两口子一人一套给家人备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1: 是的，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同样是来自于草本出色的这个羊绒蚕丝的半高领的打底衫，秋冬万能穿搭神器啊，可以说是不管您是单穿还是叠穿，高端优雅都能够轻松拿捏，蚕丝羊绒的这个料子用来做打底呢再舒服不过了，手感相当丝滑，而且版型不是那种特别瘦的，它是微微落肩的设计加宽松版型，尺码都全，59一件，99到手两件，五色可选啊，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那么现在呢您回复给力可以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到新源正在进行的直播，货真价实工厂直发，秋冬主推的保暖内衣套装今天的都有很多的福利价格，包括现在还有福袋能够免费抽我们的内衣，现在打开微信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继续来去看新源带来的溯源直播去下单吧。
0: 是的，我们傍晚5:30到8:00还有一场直播啊，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快乐出发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0:00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是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是24.9亿元，同比增长5.2%。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通知，提出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呢，河北市535名，支教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

轻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

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桃源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

0: 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已。

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

失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长安居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

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却。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率达到93%，居全国千万级机场首位。近日，省科技厅发布了2026年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接榜挂帅类项目榜单，布局14个攻关任务，接榜截止时间为10月11号。北京科技大学昨天发布了202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招生章程，其中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启用。日前，这届年轻人流行喝大水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热议。网友讨论的喝大水指的是放下奶茶、咖啡、含糖饮料等小甜水，改为日常饮用并且随身携带1.5升到2升的大瓶装水。医生表示，喝水的关键不在瓶大，而在总量适宜、少量多次，公众不宜盲目跟风喝大水。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委、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类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乐器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下午的2:07了，欢迎你来到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跟我一起听歌。你好，我是圆圆。刚刚蔡淳佳跟金海心的合唱《女人们的咖啡》，玲儿一下子进入到了跟朋友一起喝着咖啡晒着太阳聊天的场景里。我们分享生活当中兴奋的开心的时刻，也会吐槽那些压抑跟挫折。

有一些没有能够直接说出口的情绪也都在沉默里面分享了出去。总之那些时刻总是最轻松的，对面的人永远站在你这边，而手边的咖啡正好温热。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总是能够在王心凌的歌曲里面感受到甜蜜的美好。这首《快乐指南》的鼓点一敲，积极的情绪就直接撞进耳朵了。歌词里面直白的快乐道理被唱得一点都不生硬，像有人拽着我们的手腕，把我们从坏情绪里直接拉了出来。听着听着也就想跟着节奏蹦跳两下，那些堵在胸口的烦闷随着鼓点和他们三个人的念白一起被抖落干净。14:18，继续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

0: 潘玮柏跟玄子的这首歌《不得不爱》，开启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接下来连线好物推荐官，来听听他们今天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天凉了，我们今天啊给大家上的秋衣秋裤、绒衣绒裤、内衣内裤什么都有，因为我们今天开启了草本出色溯源专场直播。今天我们是上午一场直播，然后晚上一场直播。上午呢是从7:30到10:00，然后傍晚的话我们从5:30到8:00啊有两场直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或者锁定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来关注到直播。今天啊新源也是去到了草本出色的这个总部啊，去到了杭州给大家做直播，所以等于是源头工厂价，价格合适，款式也很多，有直播福利，各种破价。比如说今天卖的非常好的，我觉得也是在北方啊，这个天气非常实穿的，有一款抱抱暖绒衣啊，一个套装，就是它这个，你看听它的名字啊，叫抱抱暖绒衣，你穿上好像就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一样，软软的，暖暖的。然后它这个呢是比秋衣秋裤稍微厚那么一丢丢，因为它是在那种秋衣秋裤上，你感觉像加了一点点磨毛一样啊，但是它明显要比单层的秋衣秋裤要暖和不少。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不喜欢穿太臃肿的，你穿这个其实就一件过冬了，没有问题哈、不会说显得那么里三层外三层那么厚那么臃肿，它既薄又暖，而且呢它那个面料啊，你上身就是软糯顺滑的，就像你第二层肌肤一样，它是双面牛奶绒的，就是贴肤也不扎，特别舒服，然后也不容易起球，久穿也不变形，里面还有黑科技蓄热，所以上身瞬间锁温，零下天气也能够稳稳的锁温。你看前几年大家特别流行穿德绒啊什么的，但有的朋友会发现德绒面料有的时候容易闷汗是吧，这个呢相对来说它还比较透气，哎，你穿上觉得很舒服。然后加上它这个面料里面还加了一些什么呢，就是山茶花精油，所以这一套秋衣秋裤你穿上之后啊，它自带体香啊，就是香喷喷的，你洗完之后它也是香喷喷的啊，而且是那种圆领的，你好搭衣服，又是弹力很大，男女款也都有，四种颜色可以选，价格特别合适。这一套你要去线下买的话，这一套是79.9元。今天我们溯源专场直播福利嘛，直接破价99。两套啊，你可以两套换着穿，或者说因为男女款都有嘛，你可以两口子一人一套是吧，或者给家里这个亲戚朋友啊是吧，老人都安排一套都没问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这一套真的是高性价比之选，推荐大家入手。另外回复给力还有就是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半高领的打底衫，打底衫这季节正穿，你外边穿个外套里边穿打底衫，但是很多朋友打底衫只敢穿在里边没法单穿，因为你觉得你胳膊有点肉啊，你肚子有点肉，它会给你就完全现原型了是吧，它贴身的。但是这个打底衫是微微落肩设计的，外加宽松版型的，所以很遮肉，然后面料呢是蚕丝羊绒的，就很丝滑，特别的舒服。59一件，99两件，尺码很全，五种颜色可以选。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购入这一套这个保暖的内衣，或者是刚刚我们说的打底衫。我们今天呢是草本出色的专场货真价实工厂直发，价格非常合适啊，大家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假期回来上班的第二天了哈，那已经重新的进入到了高效的工作学习当中了吗？还是在回味着假期的热闹和悠闲？接下来的这首歌，张震岳跟阿里山桃花村姐妹的和声里全是山风与海浪的气息，原住民的吟唱在手掌拍着的节奏里面落下来，歌词里的星星月光，围坐的人，简单的像随口说的真心话，听着听着就像是跟着一群人在山夜里围着篝火唱着歌，情绪自在又快乐。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上。

0: 奶油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些年孙燕姿也变了，她的声线仿佛褪去了一些锋芒，多了更多岁月沉淀之后的温润。刚刚的这首《飞瀑而下》，把情绪里的失控坠落唱成了一场温柔的自我接纳，没有硬撑着逆光的对抗，只是坦然的接受跟成长。人生总是会有短暂的失速的时刻，最后旋律落定了，也像是我们从情绪失控当中回归平静。整个一首歌整体听下来，会有一种情绪紧绷到放松这样一个过程。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李健的《美若离》。

李健音乐诗人的含金量在一首一首创作当中不断的攀升，刚刚的这首《美若黎明》，整首歌听起来有一种唯美的柔和感。你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评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
4: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

0: 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

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

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据中原地产研究院监测数据，国庆假期全国重点五十城新房认购量较去年同期是上涨了超过15%。另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国庆假期重点25城新建住宅日均成交面积同比增长约33.8%。
1: 国庆假期呢？贵州盘红红果的服务区因为撞名热门应用红果短剧意外走红，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0: 各位要注意了，本周作息有变，实行上三休一再上五休二的节奏，明天也就是周六是正常上班，10月11号单休。
1: 健康提示方面，说到国庆假期的作息饮食不规律啊，不少人这体重开始上涨了。专家提醒大家，节后瘦身切勿盲目节食，控糖，减少精致碳水，多补充可溶性膳食纤维，搭配间歇运动，还有腹式呼吸，规律作息，舒缓我们的压力，改善我们的代谢。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时间02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有没有觉得很恍惚？
1: 恍惚什么？
0: 如果说一首反方向的钟，哎，完事之后我们又回到9月30号。
1: 我跟你说，这要是放完了之后回不去，那就是你的事儿。你敢不敢放吧？你。
0: 这回是真到10月9号。
1: 这回是真回不去了。
0: 这回是真回不去了。你看，要不就说我们。节前带着大家穿越一下，有多么有必要性？
1: 对，至少我们尝试过一次。
0: 我们尝试过，我们穿越成功过一回，我们就相当于是已经过2遍的11假期了。
1: 哎，对。
0: 不知道各位这11假期过得怎么样？好像今天才刚第一天上班一样，实际上昨天很多朋友已经上了一天班了。
1: 可不咋的。
0: 对，这国庆7天的假期，今天是回来上班之后的第二天。刚才资讯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明天呢是周六。
1: 对。
0: 但是工作日。
1: 上班。
0: 也就是您把这个闹钟需要提前的更改一下。
1: 对。啊。

0: 腿还没回来呢。啊，昨天你上节目也这样吗？
1: 你管呢。
0: 哎呀，反正我昨天上了个早班，让我很是不适应。
1: 明天我上早班。
0: 哦，真的吗？
1: 对，所以明天咱们早晨就能见着啊，朋友们，明天陪大家上班啊哈。这国庆七天假期，你看朋友圈里基本上一半人景点打卡，一半人呢单位加班，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属于去打卡的时候，不光是打卡风景，还要打卡美食。
0: 哎，一定的呀。
1: 今天看到一份榜单，说2026国庆吃货热门城市 TOP 10。这份榜单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啊，从第一到第十，第一梯队里边。哎呀，我不咽什么口水啊，我怎么看这个榜单我开始咽口水。
0: 你就看这几个地儿吧。
1: 对对，你看第一梯队川渝双雄，成都和重庆排名前二，成都是268.4万，重庆是231.9万。这个是打卡的量，就是你定位，我定位在成都，定位在重庆，然后吃的啊、相关的，这两个是在第一梯队里的。第二梯队是长沙，和三座火锅消费前五，标签是夜宵顶流。就是国庆凌晨3:30的解放西，臭豆腐还在滋滋冒油，小龙虾堆成小山，凌晨还在排队，这是第二梯队长沙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北京、上海、深圳携手进到 TOP 4到 TOP 6，
0: 这几个地儿都是去吃火锅，奔着火锅去的。
1: 对，火锅的风格不一样，你看北京就是铜锅涮锅，
0: 对，
1: 烤鸭是吧？上海呢就是本帮菜加小资咖啡厅，
0: 哎，
1: 深圳呢是打边炉，
0: 哎，
1: 潮汕牛肉，
0: 哎，潮汕牛肉火锅，
1: 对，
0: 哎呦，然后第七名就是山东淄博，那淄博哪儿？那淄博烧烤了，
1: 淄博烧烤这个假期又火了，
0: 对，还有就是西安，这是烤肉配凉皮儿。在这儿吃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广州一般是吃早茶，
1: 对，
0: 湛江这边是海鲜烧烤，哎呦，我发现哈，排名前十，就这榜单列表里边的大家伙儿，这口味都挺重啊。
1: 但广州我觉得还好吧，
0: 所以它排在后边嘛。
1: 但是我不服，因为我这个假期我去当贵阳，我觉得贵阳也可以排进前十。
0: 你去贵阳吃啥好吃的了？
1: 豆米火锅可好吃了。
0: 豆米火锅
1: 我之前我也没吃过，
0: 是啥味儿的？
1: 火锅味儿。还有就是豆味儿和米味儿。
0: 我多余问你，
1: 就是他那个不一样，不太一样，就是他拿那边的豆子作为锅底料，就是底料里上的这锅的底料里边就有这个豆子，一开始是比较稀的，就跟那火锅一样，
0: 然后它越煮越稠
1: 、然后再加上那边的蘸水，还有就是他会给你上一碗米饭，就是火锅配米饭，再加上里边那个豆米，到后
0: 头我喝碗粥不行吗？
1: 哎，昨天开礼也是这么说的。但它不太一样，就是它那个很乱乎，那不更像粥？
0: 对呀、
1: 不，它不太一样，它是咸的粥，不是，也不是啊，不是，它就是有点像汤泡饭，就吃到后面之后，
0: 那不还是粥吗？
1: 但是它那个蘸水不太一样
0: 啊，
1: 就是贵州那边的蘸水再放点蘸
0: 儿，跟偏辣、偏酸
1: 、偏甜、再放点，就是我一开始不太喜欢这蘸儿根、但是后边吃豆米火锅，生生的让我就是觉得蘸儿根还挺好吃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假期您吃什么好吃的了。我们来，今天昨天是打卡美景，就是大家给我们发照片里边更多的是打卡风景啊，去哪玩了。今天我们来就来晒晒吃，好吧？大家肯定这个假期手机里绝对是拍美食的照片了，不管您在家里边做好吃的了，和亲朋好友聚餐了，还是说去哪儿打卡哪个地方的特色小吃了，我们来晒一晒吧，或者说我们可以考一考，主要是你们考我们，晒一张图，我们来猜一猜这是哪个地方美食。
0: 哦，
1: 也行吧，
0: 行，
1: 大家可以来下班这个正好是饭点，一起来晒一晒美食。
0: 好，
1: 这个十一假期您都吃什么好吃的了吗？可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这首歌来自刘维，美味超能力。

0: 莫太刁，单口手艺并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吃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曼哈楼里高手云集。

0: 两个怎么了？
1: 你看我还吃你玉米呢。
2: 啊，我刚下的，上一波我就没吃到。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调酱还不行吗？
2: 都是你没吃到。
3: 有没有人要喝酸梅汤？
2: 酸梅汤，酸梅汤。
1: 这里这里，老板要一份。

0: 刚才给大家就播了好几首歌，
1: 嗯，
0: 这个歌呢里边各种吃的，
1: 是，
0: 你看又有蛋炒饭，
1: 对，
0: 又有火锅店，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就是美食，
1: 嗯，
0: 主要是十一假期这七天的时间你都去吃了什么，拍了什么，
1: 嗯，
0: 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
1: 对，
0: 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刚才不是说到这个贵州的这个豆米火锅吗，
1: 嗯，
0: 有朋友就留言说豆米火锅其实特别挑人，
1: 对，
0: 阿伟就说，
1: 对，
0: 真的，我为什么会去打卡这个豆米火锅，就是因为我在贵州的时候我刷到那个视频，
1: 嗯，
0: 刷到就说我说啊，就特别下饭，
1: 哦，
0: 好好吃，我就尝了，我觉得还挺喜欢吃的。
1: 所以你还是比较认可，哎，他发的这个这不算是豆米火锅，
0: 这
1: 不
0: 是火锅，
1: 这单打的这是什么？
0: 这我也没吃过。但你看，我觉得贵阳的那个豆米火锅和肠旺面是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肠旺面又是什么？
0: 肠旺面它相当于是它那边的那个。嗯，
1: 一种面条
0: ，
1: 嗯，
0: 然后里面放的肠，
1: 谁吃了谁就会
0: 就是你边吃边旺，所以叫肠旺面。
1: 哎呀，子琛一般就给我们解释一个名词吧，就是纯字面意义，朋友们。
0: 你看，我还有就是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有那种酸汤火锅
1: 啊，
0: 酸汤火锅让我尝起来就觉得有点像
1: 又酸又烫。
0: 有点像酸酸的汤。不是说好好说啊，它那个有点像那个酸菜鱼的那个味道
1: 哦，
0: 但它里面没有鱼，就是又酸又辣，
1: 嗯，
0: 带点甜味儿，
1: 嗯，
0: 但是我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吃豆米火锅，就它里面的蘸水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1: 哦，嗯，很多朋友都在给咱们发在假期过程当中自己吃
0: 到
1: 一些美食，
0: 这哪位朋友发的？
1: 这个是 Mr.
0: 和给我发，这是
1: 哪儿的一个？反正
0: 蟹黄面吧。
1: 哦，是，还真是蟹黄面。
0: 上海蟹黄面吗？
1: 蟹黄酱什么的，是吧？
0: 对，要不就是浙江这边。
1: 差不多，反正是细面条。
0: 向日葵盛开的夏天，说下班路上给我听饿了。那就对了，我们的节目主打就是沉浸式，
1: 对，
0: 让你听着就感觉有味儿。
1: 北极星给咱发了，这是三碗这牛肉罩饼，啊，
0: 对，
1: 哎呀真香，
0: 这
1: 几罩几啊，这是
0: 专业啊，专业，这石家庄吧，应该还是保定，
1: 不知道啊
0: 还是哪儿，廊坊，
1: 嗯，
0: 应该是河北，
1: 哎，大家可以说说您是在哪儿吃的，
0: 不是让咱俩猜呢吗？
1: 在哪儿吃的地点不一定非得说它是啥，
0: 咱俩猜的不就是人家去哪儿吃的吗？
1: 吃的是什么咱不知道啊，这不是，
0: 你看
1: 很多朋友发的这都看不出来，
0: 您发的这个照片，肉夹馍，鸡蛋汤，
1: 哦，
0: 哎不对，这是驴肉火烧吧，
1: 驴肉火烧
0: 应该保定，
1: 这是保定驴肉火烧，
0: 驴肉火烧
1: 那长条它就是咱们河间，哦，
0: 对还有羊肉串，
1: 嗯嗯，
0: 而且这个您给我们发来这个羊肉串的还是像是自己家穿的这种
1: 哦，
0: 嗯，
1: 自己过节的时候咱自己家烧烤。
0: 插尾就发来，他说我发的是陕西的烩麻食，
1: 哦，那是烩麻食，
0: 烩麻食
1: 也有一堆豆，
0: 也是好多豆，
1: 哦，嗯，知行合一给咱们发来一个，让咱们猜猜这个，
0: 嗯，
1: 这还用猜吗，这一看这不就是酸菜
0: 炖猪肉是吗，
1: 啊，
0: 这图片也就咱俩能看着，他们听节目的也不知道咱俩说什么，
1: 反正是一个大锅，
0: 对，
1: 一个大勺，
0: 对，
1: 里边好多汤，
0: 还有肉，
1: 有肉，有酸菜有粉条，
0: 香菜，哎呦真香，我光形容这几个词儿，在我脑海里已经组成了一桌满汉全席，
1: 哎，一个细节啊，这个照片的右下角有这个地理位置，辽宁省葫芦岛市，
0: 你看确实就是东北那边东北菜，一看这个量也是东北菜，你觉得吗？还有丹丹给我发来的，这个还是挺有挺有当地特色的，
1: 嗯，
0: 他说的是去山西大同吃的鹰县滴溜，
1: 鹰县滴溜
0: 你绝对想象不出来它的口感，在鹰县这边，
1: 但是我看这个图片哈，让我第一眼就想到的是类似那种酸辣粉，
0: 有点像
1: 是吧，它就是那个比那个粉稍微的要粗一点，然后有点像手工自己搓出来，
0: 对，它像疙瘩汤版的酸辣粉，
1: 哎，有点就是比那个疙瘩再长一点，然后透明一些，有点粉质的那种，
0: 对，
1: 嗯，
0: 木雅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照片我打开看看啊，加载的呢，这也是粉儿，里面是有老豆腐，
1: 哦，
0: 是这个感觉像是辣的，
1: 哎，嗯，
0: 有粉儿，有豆腐，有这个韭菜叶，
1: 哎，
0: 我真有食欲。
1: 你别说，就刚才咱们节目一上来不是跟大家分享那个榜单吗？
0: 啊，
1: 为什么说大家都喜欢这种重口味儿、
0: 嗯、
1: 是吧？你看着这种重口味的。

0: 美食，你就忍不住的咽口水，
1: 这才是真正的漂亮饭。
0: 哎，你要看那种清汤寡水的，你就没有食欲
1: 啊。
0: 反正我自己个人感觉啊，
1: 对，
0: 我要吃看着那种，哎呦，红红的，辣辣的，
2: 对，
0: 哎呦，再搁点醋，酸酸的，里边再放点肉，哎呦，不行了，不行。
1: 小赵呀、啊，他说这个国庆我是过得有点一言难尽。
0: 怎么了呢？
1: 啊，他说，啊，他说被狗咬了。
0: 哎呦。
1: 那得打针嘛，他说、
0: 嗯、
1: 因为打疫苗第一天第三天第七天要打针，
0: 嗯，
1: 而且让忌口，
0: 嗯，
1: 所以很多的一些比如牛羊肉啊海鲜啊辣的刺激都不让吃、
0: 嗯、
1: 所以什么也没吃、
0: 嗯、
1: 那咱先恢复为主，
0: 对对对，
1: 先养身体。
0: 哎、
1: 啊、
0: 嗯行者无疆说十、嗯、月三号去山西五台县明溪谷、
1: 嗯、
0: 它不是景区不收门票、
1: 嗯、
0: 在这样的环境下吃着红烧牛肉面简直绝绝子 啊，
1: 啊哇哦，
0: 哎，真的，红烧牛肉面在特定的环境下去特定的吃，
1: 对，
0: 那味儿真的是绝了。
1: 对，小薇给我们发来这个、
0: 嗯、
1: 说是在大理吃的手抓饭，特别好吃，
0: 嗯，
1: 也给我们晒来这个图，
0: 嗯，
1: 哇
0: 哇，
1: 他们也看不着，光听咱俩在这哇，
0: 足够，一个字儿足够了。
1: 对，就是这个图怎么形容呢？里边又有这个糙米饭，
0: 哎、对。
1: 又有这个烤鸡，
0: 烤全鸡，
1: 还有这个烤五花肉，
0: 哎，
1: 还有这个生菜，
0: 对，生菜
1: 和云南这边的菌子，
0: 黄瓜条，
1: 对，还有黄瓜条，
0: 各种蘸酱，
1: 还有汤，
0: 哎呦，还有西瓜片儿，
1: 还有一次性手套。
0: 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大那个，不能叫笸箩，反正就是那种一个大的圆盘，
1: 对，
0: 然后那种竹编的，然后上面铺上点叶子，然后一盘哇、
1: 啊！
0: 不知道有朋友去过那个新疆什么，咱们吃那种什么。哎，不是新疆，就是云南，有孔雀宴什么的，
1: 啊，真的，对对对，有点那个像，
0: 嗯，
1: 但它和新疆那种手抓饭还不太
0: 一
1: 样，
0: 哎、
1: 不一
0: 样，我喜欢吃新疆手抓饭。
1: 大家可以来继续来晒一晒啊，嗯、这个假期十一假期，您吃了什么好吃的，拍了什么美食，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微信后台各种好吃的，大家来给我们晒着啊！大家这个十一假期过得都不错，
1: 是
0: 都吃好吃的了。另外，我们也提示大家一下啊，这个秋膘咱们贴完之后，准备迎接过冬。
1: 哎，
0: 准备迎接过冬呢，光靠秋膘不行，还得有保暖的衣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这是我们草本出色的溯源专场，给大家带来这个口碑品牌草本出色的抱抱暖绒衣套装，一套解锁香氛润肤锁温，告别传统秋衣的所有痛点。日常单套就要79.9元，今天是溯源专享直播福利，直接破价99元，到手整整两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而且马上现在时间30分，
1: 对，
0: 现在我们傍晚段的这个溯源专场
1: 要开始了。是的，我们的主播新源呢也会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等待着大家。
0: 对，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或者是直接来搜索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视频号，就能看到现在此时此刻新源在给大家的溯源直播了。
0: 是的，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另外就刚才我们跟您说的这个草本出色，今天这个套装啊是很多朋友线下入手单套就79.9元，
1: 对，
0: 但这次我们线上给大家99元到手是两套，非常划算。
1: 是，
0: 不管您给自己买给家人安排，一定都是高性价比之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广告之后开始我们的猜歌。
2: 却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3: 还不错。
12: 音乐
13: ，Let's
12: go，Let's
13: go。
0: 7:3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说个大事儿啊，就是最近呢，我们每年一到了这个要秋天的时候，垂直马拉松赛就要开始了，而且是公益性质的，登高楼的垂直马拉松赛，时间是在10月17号，是个周六，正好这周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当然咱们河北的朋友也可以来石家庄来参与一下，不管是石家庄本地的还是周末来玩的，都可以来参加一场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地点是在开源金融中心河北第一高楼，爬53层1424级台阶，直冲245米高的停机坪，不管您是经常运动的运动健将，还是说想挑战一把自己，18到60周岁身体健康就可以来参与。这是一场公益赛事，有60块钱的报名费，不过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是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过去9届近2000人参与，这个善款是用来给山区的孩子建爱心厨房、图书馆还有音乐教室，也就是说您往上攀登的每一步都是在做公益献爱心，
1: 是的，
0: 非常有意义，
1: 没错。这个报名费啊，大家伙是一人掏60块钱，
0: 60块钱
1: 说了，但是接下来我们音乐 Let's Go 的这个猜歌环节哈，会给大家送出这个免费参赛的名额。
0: 对的，我们在节目里今天晚上会送出10位朋友。所以说大家可以备注一下选我，如果说你想参与的话。另外我们也跟您说一下，这个比赛还设置的奖品非常丰厚的啊。
1: 是的是的，
0: 男女分组比拼，冠亚季军能够拿到希尔顿套房客房，还有自助餐，还有 PEAK 健身卡，只要成功登顶，人人都会得到一个专属的纪念证书，非常有意义，可以把这份高光时刻保存好。今天的音乐 Let's Go， 我们来给大家送出几个名额。这一轮呢，我们就来备注一下选我吧。第一位唱对的，答对这个猜歌的，同时您备注了选我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名额送给您。每人最多可以3人同行。也就是说每个人最多您自己，或者说您和另外两个朋友和一个朋友，家人都可以。另外就是一定得是年满18周岁。
1: 是的，
0: 比如带孩子是不行的啊。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马拉松，回复马拉松就能报名了。
0: 对的，
1: 不管是就是我们的免费名额也好，或者大家来自行报名的名额也好，都是有限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伙儿要抓紧参与，抓紧回复马拉松啊，
0: 回复马拉松。
1: 10月17号的周六，开源金融中心啊，我们一起攀上顶峰相见。
0: 对，大家来回复猜歌吧，回复猜歌或歌词，您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这个题目。
1: 对，
0: 接下来会送出几个免费参与的名额，非常有意义，而且办了很多届，而且奖品非常丰厚，而且一定是特别难忘的一次记忆啊！您可以回复马拉松，就可以看到这张海报，很漂亮，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包括当天还有给您拍大片啊，跑到这个停机坪上啊，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啊，
1: 对，
0: 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也是公益赛事，
1: 对，
0: 大家来看看吧。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没有中奖也没关系，可以来直接掏，咱就掏60块钱呗，做公益了。
1: 对，
0: 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啊。来吧，回复猜歌先，来猜一猜。我们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3行歌词，非常简单。
1: 对对，可以说没什么难度，
0: 没有任何的难度。
1: 对，
0: 大家来猜一猜吧。
1: 第一行，
0: 这个送分题啊，
1: 可以给大家来念念啊，是摸一诗摸呢歌。滋的，第二行呢的滋一的西屋， 第三行 t-mo-si-k-d-s-i。
0: 是的，这三行
1: 其实第一行就知道，
0: 第一行很明显了。
1: 对
0: ，mo i shi mo ne ge zi de mo i 能是什么？
1: 嗯
0: ，mo i
1: 嗯，墨鱼。
0: 嗯，行。mo i 就是没有嘛，没有，没有shi mo，没有什么。
1: shi mo ne ge zi de，
0: 没有什么ne ge zi de，
1: ne ge zi de。
0: 哎，不能再多说了。
1: 对。
0: 唱出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另外如果说您想来这个挣一下我们这个奖品的话，也可以来同时备注一下选我。
1: 对，
0: 发过来语音之后再发一个选我，我们就知道您想要这个票了啊。
1: 对对对，
0: 就把这个票来送给您。啊，有朋友说发歌词行不行？发歌词也行，如果不方便唱的话，您备注好选我就行啊。
1: 行，
0: 听一下我心永恒发过来的语音，听听看他唱了什么。
13: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嗯，对的，可以多唱两句。给大家备注的是三行的歌词啊。小七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14: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的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
0: 这是我听过最温柔的版本。
1: 对，好深情啊，唱的。
0: 我们再来听一下《局中人》。
15: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啊。怎么还掉下来了？
1: 小浅，小浅倒是把这个歌词打过来了，然后说选我，是想要来参与到我们这垂直马拉松的赛事是吧？
0: 对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打的也是对的。
1: 是的啊，
0: 半颗糖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16: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的自由的向往。
0: 好听，
1: 不错。
0: 提拉米苏也答对了，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神魂颠倒，听一下。
17: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好听，
1: 不错。哎呀，这赵三七四二，挺早发过来的。说哎，你们那个念了半天，听了半天的，没有我们。一看人家还说了选我啊，咱来听一听他唱的啊。
17: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
0: 厉害，
1: 不错。
0: 赵三七四二也是答对了啊。
1: 是
0: 啊。另外我们来听一下小薇。
18: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唱得不错，唱得不错。还是依然很有薇姐自己独特的范儿。
1: 是。
0: 嗯。
1: 但你别说，我觉得薇姐的那种感情是最饱满的。
0: 哎。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参与互动，来继续唱歌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语音就行了。如果说您想报名参与到我们垂直马拉松的活动的话，我们把这个名额来送给各位，备注一下选我两个字就 OK。什么

0: 最快答对的唱对歌的几位听友，同时还备注了选我的，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几个免费的名额，给到大家的节目奖品。这是在10月17号周六开元金融中心河北第一高楼，在石家庄给大家的这几张这个门票啊，这是垂直马拉松赛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奖品也非常丰厚。关键是可这个周末咱们在运动当中度过这个秋天，这几位朋友跟咱们大家说一下，您听好了，是Fairy 好姑娘，
1: 哎，
0: 还有神魂颠倒，
1: 神魂颠倒，
0: 还有小浅，
1: 小浅，
0: 夕阳的夕，他的名字叫一个单字一个夕字，是河北石家庄这位朋友，还有赵3742，
1: 恭喜了以上几位朋友，
0: 这五位朋友啊，您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过来就 OK 了，同时也备注一下您是几位朋友来参与，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个人最多不超过三个人，
1: 是的，
0: 可以一人、两人、三人都可以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备注一下，您准备要带几位朋友过来，
0: 是的，
1: 包括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联系方式什么的。
0: 没有收货地址，
1: 就
0: 电话就行。
1: 对，
0: 姓名和电话啊。
1: 好的，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古人
5: 太困了，
6: 为什么古人把火锅称作古董羹呢？
7: 因为古人发现把一块食物投入水里的时候会咕咚一声，咕咚咕咚咕咚，于是就叫它古董羹了。

0: 其实啊，早在商周时期，贵族阶级就开始用青铜鼎来煮东西吃了。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铜制鼎慢慢的流行起来。但是总体来说，那个时代还不是特别流行用锅来煮东西吃。直到宋代开始，火锅呀才逐渐的成熟起来。1984年，内蒙古出土了一幅墓葬壁画，上面画着三个契丹人围着火锅涮羊肉的画面。这也就说明，那个时候的北方人民就已经非常喜欢涮羊肉火锅了。而真正把火锅发扬光大的，其实是明清时期。清朝的乾隆皇帝简直就是火锅的铁杆粉丝啊！甚至在嘉庆元年的时候，乾隆还以太上皇的身份在皇极殿举办了千叟宴，拢共摆了1000多个火锅，请了5000多个人来吃。
1: 厉害！
0: 而火锅发展到现在，不同地区也形成了自己不同的火锅文化。你是喜欢吃老北京的大铜锅蘸麻酱，还是喜欢四川火锅蘸油碟呢？
2: 麻酱
1: 油碟，
2: 麻酱
1: 油碟，
2: 麻酱
1: 油碟。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来，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啊，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中奖的几位，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啊，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中奖的包括 Fairy 好姑娘，这是哪儿的朋友？我看一下，这是衡水那位朋友，还有赵三七四二保定那位朋友，神魂颠倒是石家庄的一位朋友，还有哪位小西是吧？可以发过来啊，
1: 我已经发过来了啊。
0: 对，
1: 大家发送您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同时，记得要备注一下，到时候17号来参与我们这个垂直马拉松的活动，您是准备几个人一起来？
0: 对
1: 啊，
0: 直接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6月44日，我们的这个溯源直播也已经开启了。
1: 是的，
0: 这是小圆刚假期回来之后，马上就奔赴杭州，去溯源，草本出色。大家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呢，视频号上此时此刻也正在直播。你看，一到秋冬呢，保暖内衣要么就是厚重臃肿，穿上以后像裹个棉被一样，要么就是弹力差，穿着也不舒服。但是草本出色这个溯源专场，就是给大家带来抱抱暖绒衣套装，一套解锁香氛润肤锁温，告别传统秋衣的所有痛点啊！日常单套是79.9元，今天是溯源直播，专场福利。本身你看过冬的话，家里边也得备点这个保暖内衣，更新一下，您回复给力，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
1: 是的，大家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直接点进去，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来看到小圆给大家正在做溯源直播。
0: 是的，回复给力就可以了。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来和小圆来聊一聊，直接问就行，小圆在直播间里帮着大家来解答啊。回复给力。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8: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唐山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累计接待游客是85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2.14万人次，较2025年的国庆中秋假期日均游客量增长35%。
3: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大幅下降。11月份，国内多地的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不少游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了。
2: 国内油价呢将会在10月15号的24时进行调整，机构预测汽柴油价格将会下降每升0.16至0.19元。
3: 根据航司最新通知，自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份涨20元；800公里以下是收取50元，比8月9月涨10元。
2: 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轮胎呢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有数据统计啊，说9月份以来，已经有60多家的轮胎企业集中发布了70多份的涨价函。
3: 随着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手机产品盈利不断下滑，韩国三星公司已经计划4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减产20%到30%。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的东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你下
3: 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再次也和视频这一端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3: 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有一波抽奖，
2: 是的，
3: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来互动一下啊。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草本出色的溯源专场，有两场，早晨的时候是7:30，傍晚的时候是5:30，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会持续到8点。这是11假期刚结束，星源马不停蹄就去到了杭州，给大家去溯源了，每年的时候这个草本出色，也是我们合作了很多年，
2: 对，
3: 给大家带来就是性价比最高的、最舒适的，
2: 甚至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很多女主播自己
3: 也
2: 买来穿的，
3: 对，这个保暖内衣，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另外今天呢，这个直播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活动，优惠叠加，比如说满109我们会给您送袜子福袋呢，还会抽取像一次性内裤、袜子、内衣等等。您打开微信搜索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今天主推的这个保暖内衣套装，加绒加厚，发热锁温，高弹贴身，透气不闷，就是自己啊和家里人啊这个秋冬打底，可以今天一次备齐。
2: 是的，就这么说吧，因为我们很多女主持人都自己就去线下就自己去找去买去，但是那个价格可是没有今天小圆在直播间给大家溯源价格实惠啊，
3: 非常实惠。
2: 所以这一波的价格这么实惠的机会，您可真的是这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3: 对的，
2: 大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您就直接就可以看到了现在小圆正在给大家做的视频直播了，
3: 是的，视频号见吧，有任何问题小圆帮您来解答。
2: 对、
3: 今天这个真的非常划算，非常划算。刚才我们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个99块钱两套，

0: 真的非常舒服，就是你根本就体会不到它的存在。
1: 嗯，
0: 你就想你晚上睡着觉穿它都觉得就特别舒服，就那种就裸睡的感觉。
1: 嗯，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这真的很舒服，
1: 很舒服啊！回复给力，或者说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
0: 对，
1: 去看一看就好了啊。昨天呢，说国庆假期结束，看到一个热搜叫接下来三个月没有法定假期了，也就是说意味着2026年所有的法定节假日我们已经过完了，
0: 休完了，
1: 法定假期已经过完了，
0: 是。
1: 再有法定假期，咱们就2027年的春节假期了，元旦是下一个，但是也得等2027年了，
0: 对。
1: 还有84天，
0: 是。
1: 说接下来三个月唯一的盼头就是周末。
0: 还有网友说了，
1: 明天还得上班
0: 啊，
1: 大家
0: 对，还有网友说了，是你想想吧，也行，毕竟这中秋国庆这几天这休五，这钱也花的是差不多的。
1: 也是啊，你看这个假期，
0: 哎呦，不敢算这账。
1: 对，有出门旅行啊，假期赶场随份子呀，
0: 是，
1: 也有在家这个纯过日子呀。
0: 对，因为最近流行一个梗叫过日子休假。就是说刚刚过去这11假期，越来越多的人呢在假期里边就睡觉，就睡到自然醒，咋了、是吧，我就平常我就买菜自己做饭，因为平常要是上班的时候确实没有时间、终于放假了，我可以自己去菜市场买点我自己想吃的菜，自己回家做一做，
1: 挺好的。
0: 还有就是打扫一下房间，收拾收拾卫生啥的，散个步，楼底下我就晒会儿太阳，就这种看似平时就是挺寻常的小事儿，我就搬到我这11假期来过，我还不一定非得去出去什么特种兵旅行去，我就去底下景区这人与人打卡去，没有、
1: 你看好多人现在老说旅行讲求度假式、就到一个地方过慢生活、
0: 对，
1: 每天睡到自然醒。换个角度，我们在家里边也能过慢生活呀。
0: 对啊，
1: 咱在家里边过慢生活还省钱啊。
0: 是，
1: 你也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逛逛菜市场。
0: 是，
1: 你住桥西，你去桥东菜市场转转，是吧？
0: 对，
1: 你回晚上回来住就行了。白天你去公园什么溜达溜达，咱也过慢生活，
0: 也挺好。
1: 想问问大家，这个假期您是怎么来恢复状态的？就是这一个假期是更疲惫，还是说就像刚才讲的一样，
0: 我就纯过日子行，
1: 纯过日子行，每天就舒舒服服的，啥也不想，咱就睡到自然醒，走亲访友转转，吃吃喝喝的，逛逛花鸟鱼虫啥的，
0: 很悠闲。
1: 但是大家也可以来继续我们上个小时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也来晒晒好吃的，这个假期拍了什么好吃的照片，体现您假期慢生活的，可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自李健，有生之年。

0: 来自李健的有生之年，尤其是假期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李健老师、毛不易老师，哎呦，听到他们那个音色就觉得 peace， 整个人
1: peace。
2: 哎，安静的英文是什么呀？
0: 啊，行，咱们下个话题。
1: silence
2: 啊，是不是
1: silence？
0: 总之就是很安静，很平和，就是尤其是一些旋律和音色，主题的歌听一听，也是一种慢生活，
1: 是
0: 沉浸下来。
1: 对，
0: 今天聊到的是关于慢生活，十一假期您是怎么来体现松弛感的？可以来聊一聊，比如说晒一张美食的照片，吃好吃的啦，或者自己在家里边这个浇浇花啊。或者说这个逛逛街呀，都挺好的。
1: 对，
0: 假期未必一定得去别的地方过慢生活，咱在自己家过过慢生活其实也不错。
1: 对啊，我下楼溜达一圈怎么了呢？
0: 扔个垃圾呢。
1: 细雨微风说，八月底刚带孩子去烟台玩了一礼拜，国庆节之后呢，上初三的小孩要月考，作业还挺多的，所以这个假期就没有往远地儿去，每天嘛就睡到自然醒，才发现啊，原来我的自然醒时间是8:30。他就说呢，琢磨着自己做点好吃的也挺悠闲的，他这个括弧里边说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自然醒时间是8:30，意思就是觉得自己自然醒能睡到什么11-12点呢，就没想到早上就是8:30就自己就自然醒了。
0: 对对对，生物钟已经养成了是吧。丁波说放假其实也有一些工作要忙，尤其是自己很多工作在家里拿电脑就能处理，所以说感觉好像假期和日常上班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差别的感受啊。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同时不要忘记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草本出色的素颜直播正在进行。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直播来的特别是时候，因为现在就是刚好天要冷，还没冷起来，现在您买了之后就可以备上，我觉得入冬的仪式感，
1: 对，
0: 咱们今年可以准备准备，先从换一套保暖内衣套装，来说起吧，给自己、给爱人、给家人都可以准备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就是花不了多少钱的这种幸福感，让你就觉得稳稳的幸福。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或者说视频号上，此时此刻小圆的这个素颜直播正在进行，这是还没有开始上班的时候，十一假期期间我们就开始准备这场直播了，
1: 对，
0: 性价比非常高。你像你平时买一套单套的草本出色这个套装，日常我们的价格其实也给大家做了优惠，79.9元。但今天素颜专场直播给大家的福利是破价，99元到手是两套过冬的保暖内衣套装，99元两套，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
1: 是的，要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啊，这一套就叫抱抱暖绒衣啊，你看它的名儿也特别会起，叫抱抱，就像是你穿它之后就有人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温暖的拥抱，而且它自带这个红山茶花的一个精油香氛，你拿到手之后啊，拆了这个外边的这个外包装袋，而且拿出来之后可香了啊，然后呢贴身穿着特别的温柔，然后很舒服，这最重要的。双面牛奶绒啊，上手就特别的软糯顺滑，然后呢贴肤不扎，不容易起球，久穿的不变形，内置黑科技蓄热啊，上身直接就瞬间锁温了，特别大的弹力，上身那种零束缚感，而且是圆领的版型，特别的百搭也显瘦，
0: 是的，
1: 做工细节非常好，男女款都是四色可以选择，
0: 对，
1: 尺码现在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全的啊，
0: 对，
1: 对于身材包容性也很强的，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回复给力，看到草本出色的这一款抱抱暖绒衣，99元，咱们到手今天限时特价，整整两套99元。
0: 另外就是现在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当中还有一些福利优惠，包括满减给大家准备的，比如说满109会送袜子啊，直播间抽福袋里面就东西也很多，袜子、内衣、一次性内裤等等等等，
1: 对，
0: 所以说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打开视频号就可以了啊。哦 quiet 我想起来了，安静是 quiet。 来自许慧欣，7月7日晴。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Let's go! Let's go!

0: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视频号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来去看一看现在星源的这个草本出色的保暖套装的这个溯源直播，去杭州给大家溯源了，这性价比非常高，您可以来看一看，同时来参与一下我们这轮的猜歌吧。您直接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这是三行的声母。
1: 对，
0: 这三行还是挺简单的，
1: 很简单的，
0: 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是阿七斯诗勒基，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再念第二行了，第一行就足够了。
1: 因为一般看见啊不是啊就是爱。
0: 哎，另外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一下，接下来我们还会送出三个名额，三位朋友每人两个名额，三位朋友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再回复就您的答案的时候，唱歌的时候您可以备注一下选我。
1: 对，
0: 我们这个奖品呢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您听清楚再说要不要来参与，
1: 对，
0: 要不要备注选我，
1: 对，要不然就浪费我们给大家这个珍贵的免费的名额了啊。
0: 上个小时因为有几位朋友中奖，有朋友呢就说中奖选我，哎，太好了，中奖了，哎，我中的是什么呀？
1: 没奖品啊。
0: 我让我们跟您说，我说我们这，我觉得刚才说的还挺清楚的哈，就来在咱们石家庄这个公益垂直马拉松赛，报名费是60，我们这是免费送出几个名额，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
1: 就换句话说，如果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马拉松这三个字，可以看到这个海报，您扫描这个二维码可以自己来掏60块钱报名费报名。
0: 对，
1: 但是如果大家现在来参与到我们这个音乐 Let's Go 的这个猜歌环节，备注了选我，10月17号活动当天您确定能来参与，并且呢也可以有两个免费带朋友来的名额。
0: 对的，
1: 您要是确定能到时候来，您就备注一下选我这两个字儿。
0: 没错，
1: 免费的这60块钱您就不用掏了啊，这60块钱这个就是报名费您就不用掏了，就免费的名额送给您了。
0: 对，为什么说是公益垂直马拉松赛，因为我们这每年都办，今年这已经是办的第9届了。
1: 对，
0: 这是第10届，之前办过9届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报名费呢是全部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医院。过去9届也是有2000人参与，善款用来给山区的孩子建爱心厨房、图书馆还有音乐教室。也就是说，您网上攀登的每一步都是在做公益献爱心，而且比赛还设置了丰厚的奖品，男女分组比拼，冠亚季军的奖品包括希尔顿套房。您可以去免费住，还有客房免费住，希尔顿的自助餐，还有 Peak 健身卡，去希尔顿去健身等等的一些福利给到大家，并且只要您参与成功登顶了，就会拿到专属纪念证书，很有意义的一次，很有活力的一次运动的活动啊。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马拉松这三个字可以看到一个海报啊，
0: 对的，
1: 海报上面有这个二维码，
0: 是的，
1: 您扫描二维码也是可以直接报名的啊，
0: 就可以了解了。有朋友说什么叫垂直马拉松，那显然
1: 就是爬楼，
0: 就是垂直的马拉松嘛，垂直往上爬了，
1: 对
0: 对，就是爬楼，爬楼比拼，它其实是一次挺好的一次运动啊，交朋友啊，这么一次活动，18到60周岁都可以参与啊。来吧，说了这么多，回复猜歌，在微信后台看看阿奇斯诗勒基，他到底是哪一首歌呀？哪一首歌呀？
1: IX 唱了，IX 唱了，那咱就听听吧。
0: 听一下，
1: 上一段没听着人家的，来听听 IX 的唱啊。哎呀，唱来了。
2: 阿奇斯诗勒基，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1: 好好好，
0: 你今天这是什么场景下唱这歌呀？
1: 对，怎么一下就爆了呢？
0: 小薇，听一下。等会儿啊，对不起啊，我把这个直播的声音关一下啊，再听一下小薇唱。
2: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
0: 厉害，
1: 而且薇姐刚才唱这首歌还有点俏皮，爱情好听
0: 好听好听，大家可以来继续唱啊。另外如果说您要来参与这个垂直马拉松赛的话，您可以来报名的话就可以直接备注一下选我两个字就好了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思达还准备给大家录一首 也准备了一首《爱情三十六计》，
1: 是，
0: 不过是肯定，既然四大要唱，那不能一般的唱。我们来听一听吧。
1: 你别这样，那以后就那一般唱没法一般唱了，就是
0: 一般的唱只能我来一般唱。
1: 你也不一般。
0: 我们来听一下思达的版本啊，《爱情三十六计》。
1: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嘛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啊！敢耐就别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个儿掌握遥控器。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声明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你没看我这自备道具吗？这？
0: 哎，是什么道具啊？
1: 空调遥控器。我要自个儿找我遥控器。
0: 还得是你。
1: 你没看见吗？刚才
0: 我没注意啊，你是不是拿出来的？
1: 哎，别魔术，这叫魔法。
0: 这是你的道具。
1: 那
0: 纯表演道具。再来一遍吧。没听够，没听够啊，再来一遍。
1: 再教你一遍吧。
0: 再教我一遍。
1: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嘛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耐就别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个儿掌握遥控器。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参与猜歌的环节啊！另外，今天这个垂直马拉松赛，我们是60元报名费，相当于是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一些几个这个免费的名额。
1: 嗯，
0: 哎呀，有人说子琛应该配合打快板。
2: 我也不会，要不我练练。
1: 要说的那个，很多朋友在我们的那个评论区评论呢，说你就差一副快板了，给你寄过去。老有人说给我寄快板，你就是没寄呀、啊，给我寄。你看，今儿这个遥控器还是我自备的，这。

0: 哒哒哒。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8: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8: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此时此刻，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草本出色秋冬溯源专场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今天的重点就俩字儿：源头。
12: 哎，
11: 这而且是没正式开始上班的时候，
12: 嗯，
11: 信源就信，怎么天津话出来了？
12: 回不来了呢。
11: 信源就去杭州了。
12: 我们去这个溯源
11: 啊，我们赶紧拐回来吧。小圆在那边直播，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2: 圆儿
11: ，Hello， 小圆。
13: 哎，Hello，
11: 跟我们说一下吧，这个今天的这场直播，
12: 哎，怎么样？
13: 行，没问题。我先问问子春，你想成为暖男吗？
11: 你就说你给我挖嘛坑呢？
13: 没事，就是提醒你，记得天一冷，咱就把这个秋衣秋裤咱记得穿上。
11: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说让我给你俩买两套。
13: 当然也不是不行，
12: 你有这自脚也行。
13: 嗯。 就是有很多人呢，现在就说，哎呀，我要风度，不要温度哈、啊。实际上呢，就是冷风一吹哈、啊，身体早早的就诚实的，我要去找秋衣秋裤。但是呢，翻遍这个衣柜里扒拉箱子哈、啊，就发现去年的秋裤哈、啊，真的是，哎呀，这个如果说你找不到的话，咱就别瞎找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呢，今天上午我们已经直播过一场了，有很多的福利，真的是已经被抢光了，就我们库存直接售罄了。还有就是部分热门的产品尺码告急，甚至啊，就是这个价格呢也要恢复原价，因为很多都是总裁特批的价格啊，总裁特批的朋友们。这个夏天呢，因为我也来过一次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挑选我们女士的贴身的内搭吧。而且呢，我觉得草本出色之所以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草本出色合作，因为草本出色呢属于国货内衣的标杆，品质这块咱完全不用操心。不光是我自己，我今天呢我这个出差，我也是穿着草本出色的衣服，包括呢咱啊就说斯达是不是、啊？
12: 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就穿着的？
13: 谁不是人手两件以上？
12: 真的，真的好穿。很舒服。
13: 我刚才在直播间还说了什么孙怡同款，什么杨子同款啊，这件是斯达同款。
12: 然后酷酷下单吧，大家。
13: 酷酷下单。
12: 如果不是也请说是好吗？
13: 必须是啊，必须是。啊，这次呢，我也给大家这个选择了好几套保暖内衣。像那个选品会上那天是你们俩谁在来着？应该记得哈、啊，就是样品都被大家内购。
12: 那必须是我呀，
13: 是不是？而且呢，就是哎，这么多保暖，有很多朋友也说啊，说怎么来选呀？刚才呢说四号链接、14号链接、17号链接，很多朋友在那个群里问啊，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打啊，说到底怎么来选择？跟朋友说，如果说你是想要那种偷偷保暖的，就是外面完全看不出来啊，你穿了秋裤就感觉你这个火力非常的旺盛，气血很足的这位朋友，你就去冲那个孙怡同款，是79块钱一套，就是很薄，它非常非常的薄啊，
12: 但是它穿上真的很暖和。
13: 显得你身条很好哈、啊，
12: 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呀？我今天一看这个价格，给我惊了。我当时买的时候，你记得多少钱？99，我觉得很便宜了。结果今天79。
13: 79直播的专属价格，素媛的专属价格，还有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穿着那个暖暖的，就是像它整个摸起来就是那种暖暖的这种感觉，就像那个撸那个小奶猫的绒毛一样，那种软乎乎的这一套啊，也给大家特惠价格，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还有朋友说，我想要去张家口滑雪，我想要去东北旅游，我想要更厚一点的，当然有，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中暖的、轻暖的、高暖的、加厚款的。全部都有哈、啊，你有需求在我们的直播间都能够选择到。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保暖背心儿，原价99一件，今天直播间49一件还不够，给大家是买一赠一保暖背心儿啊，朋友们，里面是加羊绒的、加蚕丝的，包括呢就是夏天被很多朋友夸的那个宋锦金钱纹的细闪肩带的那个内衣，有很多朋友。哎，这个心心念念是不是反季清仓？原来79一件，今天99三件，是影后杨紫同款，是我们的1624歌后斯达同款，对不对？
12: 有没有个按钮是不是把他的麦闭一下？我都不好意思了。
13: 不用不好意思、啊，
12: 你说的都是大实话，主要真的是这很多草本出色他们家的很多款的内衣，我们很多女主播都是有自己在穿、自己在卖的。
13: 是的，啊，今天呢还有一个隐藏的爆款哈、啊，虽然说上午没讲，但是呢，就是今天上午呢，很多朋友自己就下了上百单，是一个双面绒的这个保暖裤，我发现大家对于下肢的保暖也是非常的看重。
12: 对，因为下身暖了，整个人都会很暖。对，
13: 是的，这个价格59买一送一，咱就说这个漏啊，咱不减啊，真的是，就是没得说了。
12: 对
13: 啊，全场呢买109给大家送高腰的袜子，同时呢蹲在我们直播间的福袋，还有品牌的专属的盲袋、内衣、内裤、袜子给大家来随机开。所以说呢，想要整个的秋天，就是冬天、秋冬季节吧，贴身装备置办齐全，就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绝对不会让你想要美动。得绝对让你出门有风度，保温咱靠秋裤。
12: 好的，感谢小杨啊，小杨辛苦了、
11: 你俩可真美呀。 这咋说的？谢谢小圆，小圆先忙吧。嗯，你看得出来，这一看就真的是碰见好东西了。
12: 对，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啊，可以来直接下单，或者是来现在直接进入到小圆的素源直播间，就关注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点击我们的头像，直接看到有直播中，点击这三个字就能直接进去了啊。
11: 确实划算，
12: 对，
11: 便宜，而且好东西，
12: 真的。
11: 入冬的仪式感，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下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或者视频号就可以看到了。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0: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 Love Song。各位还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新源的直播。今天这场素源直播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
1: 对，
0: 这是新源去到了杭州草本出色这个品牌的总部，去给大家素源秋冬冬天的保暖内衣套装。今天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的，
0: 99块钱两套。两套哦，就是上身加下身，99块钱。您给自己啊，给爱人可以准备上这个过冬的仪式感哈。一份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是一份贴心，
1: 对，
0: 一份温暖、
1: 舒适。
0: 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或者说给爱人、给家里可以准备上，各种款式的都有。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草本出色这个羊绒蚕丝半高领的打底衣，秋冬万能穿搭神器。不管您是单穿还是叠穿，这高端优雅都是轻松拿捏，蚕丝羊绒的料子用来做打底，非常非常舒服，手感丝滑，版型也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微落肩的设计。今天这个价格也真的很合适了、
1: 是的 ，S 到2XL 的尺码目前都还齐全，59块钱一件，到手99两件，五种颜色可以选择。同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喽。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年秋季新学期，石家庄市第48中学投入使用，新建学位2000余个。10月1号到7号，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累计游客达到271.34万人次。

0: 同比增长 5.9%， 外地游客打卡热度持续攀升。持续入秋，石家庄环西公园以及东环公园以及世纪公园的栾树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刻。石家庄市第三届水上运动嘉年华，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然而，有缘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

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

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

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

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

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

0: 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越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

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

知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

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阴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玄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旋

0: 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出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有人觉得他神秘，有人觉得他多情，也有人觉得他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

让秦淮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

0: 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越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

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

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

会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兵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命。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2: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是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下来留言啊，拨打电话961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2: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来关注到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都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呢也是晴见多云的天气。
1: 今天早间继续来和大家有奖互动，有奖打卡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来继续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游戏，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今天依然是奖品二选一，一个是黄金小马，另一个是超长蛋挞。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依然是两张图，一个过去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是8090小的时候玩的一个这个手工艺品，一个是现在的小朋友们经常会去打卡的，不光是小朋友，可能很多年轻人，潮男潮女，也可能会去平时在家里边坐一坐，或者专门花钱去外边坐一坐，
2: 打发时间，这事儿挺打发时间的。这是一个功夫活。我们今天猜的这两样东西啊，您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您进来您就看着了。这两张图片属于两代人的手工作品、手工制品。我觉得第一张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吧？现在基本上见不到了。我觉得是80后、90后大家小的时候啊，很风靡的那阵儿，风靡到什么程度呢？可能尤其是女生，我觉得手腕上还有脚腕上经常会带着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做的，五颜六色的，上面可能还挂了一些叮铃当啷的一些小铃铛啊，一些小零件的啊，你觉得挺好看的。这就是第一张。第二张啊，其实就刚才像子晨说的，现在大人小孩都喜欢玩，
1: 对，
2: 这个东西是属于也是个精细活，拿这个小镊子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弄，慢慢弄成一个你喜欢的图案吧。
1: 你再说就说出来了
2: 是吗？大家有没有最近去过啊，体验过，或者是两张图片您有什么相关回忆，尤其80后、90后对于第一张您有没有玩过，您当年会不会啊，还知不知道它叫什么。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图片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答题，或者说说您的相关回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上班上学路上，我们刷新一下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盐、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主体方责任。
1: 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是超过了140件。
0: 再来回顾一下假期数据，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去年分别增长了6.3%和4.3%。
1: 中原地产研究院监测数据，国庆假期全国重点50城新房认购量较去年同期上涨超15%。另据中指研究院数据，国庆假期重点25城新建住宅日均成交面积同比是增长了约33.8%。
0: 再来关注国庆假期啊，在贵州啊，当地有一个盘州红果服务区，因为撞名热门应用红果短剧哈、意外走红成了网红打卡地，受到了广泛关注。
1: 出行方面，国庆假期结束了，出行高峰也是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大幅下降。11月份，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会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不少游客是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
0: 再来看国内油价，将会在10月15号24点进行调整。机构预测，汽柴油价格将会下降每升1.6到1.9。
1: 再来看到今天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收取90元，比8月、9月上涨了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涨了10块钱。
0: 近日，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到气候影响，一般每年的5月底到10月是开放通行的。
1: 再来看到企业方面的消息，苹果公司计划在10月27号前后举办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旗下的首款触屏版 MacBook 以及全新一代的 iPad mini。
0: 近日，计划进军芯片制造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明确表示，芯片工厂将由其旗下公司独立建设并运营。
1: 随着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手机产品盈利不断下滑，韩国三星公司已经计划4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减产20%到30%。
0: 再来看山姆会员商店，昨天宣布拟更新会员章程，新变化呢是山姆亲友卡拟一年限绑2人。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有中国公民在度假岛附近海域不幸溺亡。10月8号，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发文提醒中国游客注意涉水活动安全。
0: 当地时间10月8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2026年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去年财年的赤字高出了2180亿美元。
1: 针对近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涉免服兵役言论引发争议一事，韩国国防部长官表示，将逐步缩减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兵役豁免制度，最终予以废除。
0: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
1: 早晨7:07和您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人生回报率很高的4件小事。第一个就是每天做点运动，别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后知后觉，身体才是最扎实的底牌。第二个就是培养一个爱好，看似不起眼的小能力也会在日积月累中慢慢拓宽人生的选择。第三个就是发去一句问候，别总说有空再约，美好的情谊从来都是双向暖意。第四个就是过出一点心意，把多元小体验装进日常，认真对待每一个寻常的日子。
0: 来听到何洁《小永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医生

0: 手机，晚上看电脑，和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子琛。
0: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继续来送出啊，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最近爆火的超长蛋挞。如果您接到了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啊，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怎么样来参与我们的抽奖？每天来答题就可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
1: 来看到大家对于今天这第二个，我发现可能大家都玩过，或者说也都
0: 火的
1: 刷到过，反正大家都基本上答对了啊。第一个呢，这答案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位朋友时光清浅说，第一个是我妈妈小的时候用的，可以做成手链，上面挂点小铃铛。
0: 是的，
1: 这个好像也的确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0: 是有的，
1: 有啊。
0: 你看，你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吗？因为男生那个时候基本上不贴这个，就是基本上女生都在弄。刚才我们有朋友还留言说，我们小时候我们男生不玩这个，基本上都是女生送给我的。那你应该挺受欢迎的，
1: 秀上了点。
0: 然后同晨大宝贝，这也是个孩子在答题哈，他也说什么呢？第一个说是不是叫牛皮筋手串啊？好像还不叫这名，它有一个自己的那个材质单独的一个名字啊。然后手机尾号4946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感觉第一张图啊，就小的时候真的是女生特别喜欢玩的。而且很多朋友说到了当时的场景，说是怎么做的。你看这位0226手机尾号，他说我记得当时这个东西啊，就是五颜六色的。有那种五彩的，你每次买的时候你可以去挑选颜色，然后一根一根的把它编到一起，串成一起，编起来就非常好看，各式各样的。说然后你可以再加一些装饰品，说那时候真的谁编完之后戴在自己手腕上，哎呀，别人都觉得羡慕得不得了啊，是觉得自己像一个花仙子一样。
1: 小元宝说，小时候自己手编的手串，带着小铃铛，可以当手镯戴，这个叮铃作响，带着它跳舞，宛如仙子一样。
0: 哎呀，我感觉那会儿男生好像不弄这种东西啊，女生弄的比较多，男生可能给自己就画个手表。
1: 对，我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我记得好像大家做手工，还有包括像什么那种叠小星星，
0: 是的，
1: 放到一个大玻璃罐里，
0: 千纸鹤
1: 啊，对，叠
0: 都收到过吧。
1: 那不能告诉你。
0: 数以贯计的是吧？一罐一罐的，来自于不同的女同学送的，应该是。哎呀。

0: 那都是大家当时美好的心愿吧。
1: 对，
0: 还有朋友在回忆说，这是80后那会儿啊，大多都用第一张图，然后说是感觉像个塑料绳弄的，说那会儿见女生弄的时候怎么弄啊，把它绑到桌子腿上啊，然后一固定住，然后那个手就开始编了，
1: 要么就挂书包上。
0: 哎，对对，它是个装饰品。第二个属于现在比较流行了，现在可能小朋友也喜欢。还有就是什么呢？很多大人啊，就是为了解压呀、打发时间啊，是吧？培养专注力呀、有的时候也会去做这个。
1: 对，大家来看看吧。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只要参与答题、参与留言，就有机会中奖。今天依然是黄金小马和超长蛋挞二选一，
0: 是的，
1: 也来答题一下。
0: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1: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日前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榜单，我省31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35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1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0: 近日，省科技厅发布了2026年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接榜挂帅外类项目名单，布局14个攻关任务，接榜截止时间为10月11号。
1: 近日，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持续对三环路沿线188座桥梁设施开展检测，全面排查结构性隐患和功能性病害。
0: 再来关注假期方面，国庆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24.9亿元，同比增长5.2%。
1: 10月1号到7号，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是达到1.69亿人次，日均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6.6%。
0: 国庆假期，石家庄机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运送旅客32.6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2093架次，航班客座率达93%，居全国千万级机场首位。
1: 中秋国庆假期，河北博物院累计接待游客23.4万人次，省外观众13.4万人次，是占比达到57%。
0: 再来看1号到7号，石家庄万里庙步行街的累计客流量达到了271.34万人次，同比增长5.9%，外地游客打卡热度持续攀升。
1: 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唐山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累计接待游客85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2.14万人次，较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日均游客量是增长35%。
0: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首先来看今年秋季新学期，石家庄又一所新的中学投入使用哈，说到的是第84中学，新增学位2000多个。这个84中学的学位，这个学校呢是属于新华区，是南高基城中村改造配建学校，规划为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设36个班，初中18个班。学校作为石家庄市第28中学教育集团的组成部分，在师资管理上实行28中教育集团一体化管理模式。
1: 北京科技大学发布202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其中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启用。
0: 再来跟您说一条提醒啊，就是早上到了单位大家都会喝水，说最近流行这么一个这个话题，叫这届年轻人流行喝大水，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这网友讨论的喝大水，指的就是放下奶茶、咖啡、含糖饮料这些小甜水，改为日常饮用并随身携带1.5升到2升的大瓶装水。医生表示啊，喝水其实关键不在瓶的大小，而在总量适宜，少量多次，所以大家不必盲目跟风所谓的喝大水。
1: 这进入到寒露节气了，天也越来越凉，这个早晨起来的确感觉气温是真的冷，中午的时候可能还稍微暖和点，但是一早一晚温差还是挺大的啊。秋风一刮，皮肤的干纹细纹都出来了，怎么让皮肤的这个恢复水光弹润，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
0: 哎，是的，尤其是一到这个季节，大家一出门就会觉得你刚涂了面霜可能一出门立马就干了啊，然后苹果肌看着也松垮了，你精心搭配的 OOTD 就被你的脸 部状态给拉了分，怎么紧急修复哈我们的皮肤长期抗老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被全网称作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平时买15毫升正装1680，今天给大家谈到的是5毫升的中样哈，一共4瓶下来是20毫升，但是价格只要198。这个面霜啊，其实一直是抗老修护天花板，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升级款50%高浓度的玻色因。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品牌可以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会被感觉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舒缓了。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充电，细闪慕斯质地，层层往皮肤里面去输送营养啊，吸收也非常快。就算是你熬了大夜，你再用它，第二天你照镜子，照样感觉就像新做了脸、做了面护一样，就是面部皮肤会非常的水嫩。
1: 是，日常15毫升啊，正装是要1680，很多朋友这舍不得下手，但今天秋日特惠，我们的优惠叠加5毫升中样4罐，直接破价到198。抗老修护一次到位，用一次你就知道这贵有贵的道理。5毫升的中样4罐，这就20毫升了。您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爆款 Jeep 这个加厚款的3合1的冲锋衣，到时候只要159.8元，绝对捡漏了。3合1的设计，之前在视频直播间也和大家展示过，热的时候单穿外层防风防雨，办公室单穿这个抓绒内胆，又暖和又软和。这个深秋啊、初冬啊，两件套您可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回复给力，您来看看，男女同款的6款颜色，纯色的、拼色的都有，经典、耐看、百搭。80斤到195斤都有尺码，一件只要159.8元。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看到了。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
7: 各位早上好啊，我是子琛。
6: 是的，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啊，给大家一直在送奖，我们送到的是黄金小马，还有现在非常火爆的超长蛋挞。如果您接到了主播麦迪的神秘来电，通知您中奖了，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只要每天来参与答题啊，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
7: 是的，
6: 今天我们的题目猜到的是2张图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的是两代人曾经很风靡的手工制品。
7: 看到这尾号4201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是小时候的这个玻璃丝，我们女生喜欢编各种手绳，圆的、扁的、方的、螺丝状的，可好玩了。还有一种这个实心的，说这个是那个，还有一种空心的，空心的是可以放在水瓶里喝水呢。
6: 哦，还有能喝水用的，
7: 是吧？
6: 是装饰品吗？还是干嘛的？
7: 他说第二个是现在饭店里有
6: 哦，
7: 吃完饭以后我们孩子就过去玩，
6: 或者是等位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有的啊，因为这个东西是消磨时间的一个玩具啊。
7: 是我第一个想到可以用这个。带着吃饭的时候给孩子玩的大天才，
6: 安静半天呢能啊。还有方言方语也说了，说第一个，哎，我猜到了，说我记得那会儿还有工具呢，拿一个小钩子，一个小木箍，说你可以编出来各种花型。说第二个我知道，第二个我们家闺女国庆假期前几天29.90啊，玩了一整天，
7: 还给团购。
6: 是，包括很多朋友在留言说到了这东西啊，这6705说第一个我们这儿叫编花绳，还有在家坐等财神上门，这朋友说第一个五颜六色的可以编成手链，说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些那个叮铃当啷的那个小铃铛，又好看又好听，说有的时候会编成挂坠，你会。

0: 送人，说我记得小时候女生基本上都编过这个东西。
1: 嗯，
0: 说第二个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手工制作了，大人小孩也都喜欢玩，说有点像什么呀，说我觉得有点像现代版的十字绣。
1: 有点，
0: 有点。十字绣是在千禧年前后吧，大概兴起的，我觉得是属于今天我们猜到的两张图片中间的那个年代哈，
1: 嗯，
0: 就是兴起的一个手工制品，嗯，那会儿也是可风靡了。
1: 但那小朋友没法玩，
0: 玩不了，那会儿一般是妈妈们特别喜欢玩啊，
1: 一般就是绣个大的挂在沙发上面，
0: 墙上，对，家里电视墙上都有。我们家现在家和万事兴，你知道吗？花开富贵，竹报平安，都是这么来的。
1: 当年也是在时尚前沿的，
0: 对，什么巴马图啊。现在想想，妈妈们都是织女啊。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手工啊。我们再来看看不凡了，这朋友说了，说我小时候也编过第一个，真是回忆啊。还有朋友刚才说什么呢，说这个我没有看图啊，我就光听着主持人描述我就能猜出来，
1: 嗯，
0: 啊是啥啊，说一看还真是，我猜对了，
1: 嗯，
0: 说第二个现在的确很多小孩挺喜欢玩，说但我觉得这太费眼睛了。
1: 对， Summer 也说送孩子上学路上听着你们描述就知道第一个是这个波利斯编那手链吧，
0: 啊，
1: 我还记得好像，
0: 哎，你能别一次又一次把答案老念出来吗？
1: 哦，我以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名字。
0: 有的
1: 啊，就叫这个名字
0: 啊，是
1: 啊，那就透题了，那你们就直接发吧。反正是答对答错咱都有奖品，啊，
0: 对，都算数啊。
1: 啊，第二个他说是这必须得有耐心，
0: 啊，
1: 有细心才能做得好这个东西。
0: 哎，对，而且今天有朋友晒过来了自己第二张图的作品，
1: 啊，
0: Super 圆这朋友，
1: 啊，
0: 他说你看看吧，这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
1: 哦，
0: 专门拼了一个，哎呦，也是国庆主题的啊。说快拼完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
1: 啊，
0: 说就给散了，说哎呀，拼豆人懂拼豆人的心酸啊。
1: 我网上老看到那种视频，
0: 对，
1: 就是，做的都差不多了，结果抬了个胳膊，啪，哎，一下就全散了。
0: 他这个是你看他好像把两个不同的步骤拍下来了，就在下面这张还是有颗粒感的，
1: 对，
0: 然后上面那个好像就成了一个挂件，
1: 对，下面这个还没有做热压，
0: 哦，
1: 还没有压它之前。
0: 哎，你好专业，你是不是体验过？
1: 我至少没吃过猪肉，咱看过
0: 看过是吧。哎，所以今天我们猜到的这两个东西都是什么呢？您是不是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啊？
1: 嗯，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点击我们的网址链接进来，来验证一下，看看您猜的对不对。
1: 嗯，
0: 只要您答题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
1: 嗯，
0: 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幸运朋友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呢？
2: 恭喜您中奖了，我看到您的留言了，
3: 谢谢谢谢谢谢，我是第二次中奖。
2: 你是第二次中奖了，
3: 上次是那个我中奖了，然后我把黄金小马送你了，你还记得我吗？
2: 哎呀，
3: 啊，是
2: 再次表达感谢。我记得上次是那个子琛啊还有思达呀，啊，说听众送了他们，然后您说我必须要送麦老师一个。
3: 对对对，我必须要送麦老师一个，
2: 当时咱们是猜的啥来着，当时是
3: 那个也是年代的东西吧，好像是，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
2: 哦，您石家庄的对吧？
3: 对，石家庄新集的，
2: 哦，对对对对，跟子琛是老乡，嗯，啊，您贵姓？
3: 我姓陈，忠实听众。
2: 那个我看您留言了，您说去青岛听课几天，说就不能听节目了，是要出去忙吗？
3: 啊，我要去学习几天。
2: 我看您去青岛培训了，这是您是做什么行业来着？
3: 我是那个口腔医生。
2: 啊，医生，我有印象。OK。
3: 对对对，因为我是一般上班的时候，那个红灯的时候赶紧看一眼，
2: 啊，
3: 真的这个年代的东西特别有回忆。最近感觉比较深刻的是那个菜篮子，
2: 哦，
3: 就说这个菜篮子吧，真的是就是跨时代的。你
2: 再次中奖，这个运气爆棚。我还你记一下您的那个收货地址，
3: 因为我上次也没有留。
2: 对，
3: 嗯，
2: 这次黄金小马就送给自己好吗？
3: 送给我自己了。对，这个好运我要接着。
0: 哦，真的感慨这个缘分和运气啊，两次中奖，这个都是随机选取的幸运听众，
1: 嗯，
0: 真的很幸运，
1: 嗯，
0: 也真的是有缘分，
1: 嗯，
0: 所以你看只要你参与，甭管你留的什么言，你答对答错，你都会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的。
1: 是的，直接来留言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不管您答对答错啊，留下您的答案就都有机会中奖。时间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我觉得有一个意外收获啊，就我们猜到两张图片嘛，一张是这个曾经80后90后童年的一个手工作品，
9: 对，
8: 然后一个是现在流行的手工作品。我看到很多朋友今天是发过来了第二张啊，这类东西自己做的第二张东西。我们来看到好多朋友在晒图，来分享一下。
9: 玲给我们发过来这个照片呢，也是挂在车上的自己家做的拼豆，这个是好像大同的那个文创叫佛小半。
8: 哎，对，
9: 做的，
8: 哎，还有 L 这位朋友说，哥哥姐姐早上好啊，我是保定市河北小学的小学生，我给我妈妈也拼了。

0: 周杰伦的啊，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你们今天猜的第二张图。
1: 哎、好孩子，
0: 哎呀，说我妈妈已经挂车上了、我妈妈可是周杰伦的超级歌迷呢。
1: 哎呀，
0: 哎，来看看图片。哎呦，不错哟，弄的，你看，我觉得还挺像的啊，挺像周杰伦本伦的。
1: 对，还是一个卡通形象，上面写着一个周杰伦的英文名 J。
0: 是的，
1: 挂在车上，哎，正好。
0: 没错，所以大家
1: 是小棉袄还是小皮夹克？
0: 对，现在不管是什么，现在都是棉袄的，干了这事儿就是棉袄。所以说各位可以来晒一晒啊。如果第二张图今天我们猜到这东西，您做过，您手头有，哎，可以来晒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或者是微信当中。当然说到送孩子上学路上，我们也来关注两件和孩子教育有关的事儿。
1: 先来看到一个热搜消息，说张智霖回应儿子休学传闻。这个事儿呢，是源于之前向太在节目里透露说，张智霖和袁咏仪的儿子张牧童是放弃读大学专心搞音乐。在10月9号，张智霖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正式对此做出了回应，澄清了多个关键点，说并非是休学，而是 gap year， 说利用一年的时间的空档期去实践自己热爱的事儿，之后仍会返回校园来继续学业。
0: 张智霖也说了，说自己和这个袁咏仪啊都非常尊重儿子的决定。袁咏仪也理解说一个人能够找到自己的梦想有多重要。所以在8月份的时候，张智霖的广州演唱会上，他的儿子还以乐队吉他手的身份低调登台，在乐队席位去弹奏啊，说也要支持儿子去追求梦想。
1: 另一个事儿呢，是综艺节目《我家那闺女2026》奥运冠军张佳琪母女的这个相处模式在网上引起了大家讨论。
0: 是，
1: 张佳琪是中国前女子跳水运动员，曾经获得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全运会多个重要赛事的冠军，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人物，在亲妈眼里那是浑身缺点。
0: 我相信不少朋友可能刷到了一些碎片视频 啊，就是他妈妈在节目观察室里几乎全程都在吐槽女儿的生活细节啊，什么又喝冷饮、吃零食，什么养猫点外卖、房间不收拾、睡衣吊牌也不捡等等，就是张口闭口都是缺点啊！你觉得全世界是同一个妈啊？就是看见孩子做家务，下意识就预判他做的不好
1: 啊！
0: 孩子规划未来备考国际裁判，这种努力也很难被看见。包括母女俩的那个微信的那个沟通记录，我觉得特别让人窒息，就几乎都是妈妈转给女儿的长篇说教和教育类的短视频，就是扑面而来的压力。
1: 很多观众说，重新意识到一种熟悉的亲子关系，孩子明明已经成人，甚至已经非常优秀，
0: 是的，
1: 但是依然在父母的评价体系里，还是要不断证明自己，不断完成这个好孩子、孝顺孩子的 KPI 和不能让父母失望的人生逻辑。
0: 我们都是好孩子，王峥。推开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的确啊，这个早上的7:50，大家早上出门也感受到了很浓郁的秋天的气息。
1: 是的，
0: 尤其我们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你会觉得天越来越凉。
1: 对，
0: 其实我看今天最高温度啊，在我省中南部城市是30度，但是那是中午艳阳高照时候的温度。一早一晚你觉得还是挺凉的，而且风也不小。这秋风一刮呀，皮肤的干纹细纹都出来了。那怎么让皮肤恢复水光弹润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个品牌一跟您说，就不用过多介绍，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也是抗老修护界的天花板了。平时15毫升的正装是1680，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中样，不是15毫升的正装，是5毫升的中样，但是给您准备了4瓶，一共20毫升。价格这样的话，优惠合下来之后，到时候只要198的价格。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啊。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这也是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啊。今天我们是升级版50%高浓度的玻色因的版本。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别的牌子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啊，
1: 是
0: 就是更润。更弹啊，更抗老，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觉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泛红干痒这种秋季的症状很快就舒缓了。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在充电一样。它那个质地和别的面霜的质地不一样啊，它不是那种稀乎乎的那种像奶油一样，它是那种带着细闪的，就是有点像结了块的那种质地啊。
1: 是，
0: 但是你一抹呢，它又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化开。可以先在手心把它乳化一下，然后就像给皮肤吃那种高浓度的营养品一样。
1: 是的，
0: 就算是熬了夜之后你用它，你第二天哎呀醒来一照镜子，你感觉像刚做了面糊一样，就是水嫩的能够掐出水来。
1: 日常15毫升正装就要1680了，这个比较贵，确实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我们秋日特惠，包括各种优惠叠加到一起，5毫升的中样是有4罐的，破价到合下来是一共198的价格。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同时还可以看到这乐商城爆款 Jeep 加厚款的3合1的冲锋衣，到时候只要159.8元，绝对是捡漏了。3合1的设计，热的时候您可以单穿外层，防风防雨；办公室里边单穿这个内胆，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两件套可以一起穿，自由选择，男女同款6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经典耐看又百搭。反季的价格买到应季的衣服，从8-9十斤穿到195斤都有尺码，一件是只要159.8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0: 是的，继续我们听到谭咏麟带来这首《爱在深秋》。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啊，我是子琛。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伴您走在这个周六的上班上学路上。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来看到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看10号到12号未来这两天的早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雾的啊。所以早上想上高速的朋友，咱们提前了解一下高速路况。
1: 是的，
0: 石家庄今天是晴天，14度到28度。
1: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今天依然是两种奖品二选一，一个是黄金小马，另一个是超长蛋挞。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看一下两张图片，依然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一个是8090小的时候可能玩的这么一个小游戏，手工的这么一个小东西，一个是现在的小朋友，不光小朋友，很多大人也爱玩，也喜欢沉浸式这个考验一下耐心的这么一个手工游戏。
0: 是的，
1: 您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两张图，不管答对答错，只要参与互动参与留言就有机会中奖。
0: 哎，是的，我们手机尾号1821这朋友说了，哎呀，第一张图太熟悉了，我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编过这个，
1: 是
0: 五颜六色的，可好看了，说满满的儿时回忆，现在已经看不着这东西了。
1: 对，
0: 还有爆辣蛋炒饭这朋友也说，说我还没看图，我路上听我就盲猜，我就猜对了第一个是什么，说点进来看了看，果然是他，说小时候我用红色的用的比较多，说但是记得当时小学校门口卖的五颜六色的什么样的都有，还有一些配饰，说女生会特别喜欢。说第二个呢是我自己真没拼过，说但是我见过很多小朋友现在特别喜欢拼第二个东西。哎，的确今天早上我们还有不少这个朋友晒过来，就是小朋友拼的第二种东西的作品啊，成品。你看圆圆满满这朋友说了，说朋友家闺女知道我喜欢猫，特意按我们家猫咪的照片